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重视，直到四个月之后出现鲜红色的血便，才在家人的劝说之下接受了肠镜检查，病理结果提示为直肠腺癌。临床上这种教训啊并不少见。直肠癌呢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我国结直肠癌每年新发病率超过50万，年龄越大患病的风险越高，既往有结直肠腺瘤或者是癌症病史，有结直肠癌家族史，以及长期患炎症性肠病的人群更应该提高警惕了。直肠癌之所以容易被忽视，是由于早期的症状往往缺乏特异性，便血容易被误认为是痔疮，腹泻便秘常归咎于饮食不当或者是肠胃炎，下腹坠胀呢也容易被当成是普通的消化不良。尤其要注意的是，痔疮与直肠癌可能

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热点大家说。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衫，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也是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还不停地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据南方日报报道，当下直播平台涌现出了不少的山寨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造、话术的造假等等这些方式，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

绝果子滞销烂在枝头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该是投机者恣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之后的后劲也足够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是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

四点是行业自身。前些年学车的人多，驾校躺着也能够赚钱，这使得重招生轻服务的问题长期存在，进一步劝退了潜在学员。应该说这些分析比较全面，具备一定的参考性。但是一个成熟的行业在短短十年间遭遇断崖式的下滑，要精准研判行业走势，显然最需要抓住的是根本性的变量。的确，出行方式迭代，智能技术发展，消费观念转变，这些啊都是影响驾校生源的因素。但是真正左右行业兴衰的最大变量，恐怕还是人口结构的深度变迁。它的影响相比观念变化

0: 阳光、戒烟、控制血压与近视度数等方法外，多吃有益眼睛的营养素和抗氧化食物也是眼睛保健的好方法。叶黄素、玉米黄素长期食用后，可保护视网膜黄斑部神经细胞免于受到病变伤害和退化食物来源。深绿色的叶菜类如菠菜、芥蓝、花青素可以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黄斑区的伤害，改善循环不佳所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与视觉障碍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静风。

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好萧山，和我们一起来热点大家说。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将一
1: 这句话清晰平稳地响彻操场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我并非驱散了所有怯懦，而是学会了带着他前行。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从此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我依然会紧张，但紧张化为了专注。青春最美的姿态原来不是天生无

光明。这场破茧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那光既是舞台的追光，更是内心点燃的，足以照亮前路的灯火。

0: 书画。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我们来品读孙道荣的文章《到处找食材的人》，播音泽川。
3: 老唐是开饭店的，每天都看到老唐更新朋友圈。在我固有的印象中，开饭店的人如果不是厨师出身，那必是热爱饮食的美食家。老唐是我朋友中唯一一个开饭店的，我以为能从他的朋友圈看到一些新菜品，

闻，可惜背景声有点嘈杂，并没能听见江米鱼的叫声。心想着一定要找个机会去老唐的饭店实地看一看，尝个鲜。这个念头一闪现，我恍然明白为什么老唐总爱在朋友圈只发布食材了。有一次来了几位家乡的客人，打算在老唐的饭店安排一下，电话打过去，老唐不在杭州，去了江西。那几天老唐依然是每天都发朋友圈，却没有一张自己的旅游照，也没有一张风景照，发的全是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

也没有算白发这笔小财。主意定了，就收拾两个包裹过江回家。他家住在南温泉，在海棠溪有公路车子可搭，这公路是通贵阳的。当他走到车站里的时候，贵阳的客车正要开走，他见朱四奶奶和贾经理站在车外送客。魏太太穿了一身艳装，在车窗子里伸出涂了红指甲的白手，向车子外挥着手，口里连说再见。徐经理和他并排坐着，只是点头微笑。

0: 徐经理和他并排坐着，只是点头微笑。李不祥心里暗叫了一声，这家伙跟人跑了。车子开过以后，朱四奶奶挽着贾经理一只穿西服的手笑着，
1: 他们走了，我们也上我们的车子吧，在南温泉多玩一些时候也好。
0: 李不祥不便出现，就钻到人群里去，偷看在车站外人行路上正停了一辆小汽车，他两人坐上的车子就开走了。李不祥心里想着，
2: 哦，都发了财，都有了功夫，这是双双的去洗温泉澡了。
0: 他的旧道德观念还保存了一点，他对于这几对男女随便的结合颇不以为然，尤其是贾经理那样一文钱看成墨子大的人，这时和那样挥金如土的朱四奶奶混到一处太不合算了。由海棠溪到南温泉不过是18公里，一天有6-7次班车可搭，他们不坐班车，却要坐小轿车。大后方是根本买不着汽油，买酒精也有限制的。为什么这样浪费呢？到南温泉去洗个温泉澡，值得这样的铺张吗？他存了这个意思，倒要观察一个究竟。3小时以后，他坐着公共汽车，也到了南。

在另一团树荫下。两个小孩子虽然还都穿的是旧衣服，然而已经是弄干净了。那个小女孩子穿一套白花布带裙子的女童装，头发梳得清清楚楚的，还系了一个新的红结子，正围着一群人对他们看着。魏端本手里拿了一把琴，坐在草地上，

是乞丐的样子。因知他这份动作，引得全场哈哈大笑。魏端本开始说话了：“各位先生，谢谢你们，再唱两个歌，我们就休息了。诸位先生，我这也是不得已，小孩子太小，不能多唱。两个小孩，来，我们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男女两个小孩并排站着，等了拉胡琴过门。各位多捧场，小娟娟唱《好妈妈》。于是两个孩子站着，他又拉起胡琴来，孩子们唱着歌词：我们也想他，他打麻将，打梭哈，会跳舞，爱坐汽车，爱上那些就不管娃娃。我们没妈也没家，到处流浪，泪流想泡沙。唱到最后两句，四只小手先后揉着眼睛，做个要哭的样子。全场看的人鼓了一阵掌，忽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叫：请原谅吧。说吧，只管拱手。朱四奶奶在两个小孩头上抚摸了一下，也就走开了。魏端本抱着胡琴向观众做了个圈圈揖，笑着：多谢各位帮忙，小孩子太小，唱多了怕他受不了，让他们去吃点东西，喝口茶，明天见吧，明天见吧。于是大家也就纷纷而散。李不祥站在树后看了很久，惊得呆了，

0: 现在见魏端本面前没人，就走向前叫了声魏先生。
1: 哦，李老板，真是骑牛撞见亲家公，倒不想在这里见着面。哎，言之惭愧，言之惭愧啊。
0: 李不祥追问，
2: 这是怎么回事？你又不摆书摊子了？
1: 哎，还不是赚不到钱。我也是异想天开，以为胜利快要到了，将来回家

孩子平常喜欢唱歌，我就想得了这么一个法子，我拉琴，他两个唱。说到这里，把声音低了一低，笑了。小孩子所唱，还有什么可听的？也就靠人家看到，生一点同情之心吧。不想糊里糊涂，这一把我就压中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法子，沿着公路卖唱，卖到江南去。

0: 那天孩子病了，悄悄地送孩子水果吃的就是李老板。我真荒唐，受了人家好处，找不着恩人。李不祥伸了手，在头上一阵乱摸，笑着，
1: 这话太客气了，过去的事也就不必说他了。你们今天下乡来，总还没有落脚的地点。哦，我的家就住在这集后，你爷仨就住到我们家去，好吗？
0: 魏端本把胡琴夹在鞋下，抱了拳头。我们现在是走江湖的人了，应当开始训练到处为家的精神。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街上小客店里，晚上无事，我们做做小茶馆吧。我要带孩子吃饭去了。说着，牵了孩子点头就走。李不祥站在广场上发呆了。

0: 他思前想后的呆站了一会儿，方才回家。回家之后，倒不怎么挂念生意，倒是魏先生这件事横搁在心里，觉得不告诉他实情，心里闷不住这个哑谜。要告诉他，又怕增加这可怜人的痛苦。闷了大半天，到了晚上，他想着看看他是否还在这个镇市上，到底还是到街上来张望一下。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华昌匠品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曲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吕江南，让老字号走进年轻群体的生活，以匠心与创意让

0: 老字号了，始创于1842年，创始人姓周啊，叫周金山。那么我们现在是萧山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浙江省的非遗工坊。
1: 1842年开始的这个老大厂酿造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啊，而且是不断的在历久弥新，散发出更浓厚的酱香味之外呢，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会儿会聊的啊。一款地道的老大厂的酱品，从选料到成品肯定是有一些传承下来非常严格的工序的。那您觉得做酱哪一步最考验手艺人手头的功夫？
0: 我们做酱的工序比较繁琐啊，大概有几十道工序。

0: 序啊，
1: 对，
0: 从那个选料啊、蒸煮啊、制曲、发酵、翻酱等等啊，那么最核心的、最难的啊，我觉得就是从制曲发酵这两个步骤，
1: 应该是最不能外传的秘术啊，这是每
0: 啊，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零添加的酱油。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说90%以上的产品啊，都是没有任何添加剂了。
1: 吕老师其实接触老大昌的酱品制作技艺呢，也是有一段机缘巧合的，碰巧遇到了老师傅

0: 受发展时代，
1: 对，
0: 去选择了一个千年的一个行业，其实是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跟我的成长也有关系啊，因为我是绍兴人，所以小时候自己呢一个也特别喜欢吃酱啊，然后呢祖辈呢也就是说家家户户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会做酱的啊，但现在是比较少了啊，
1: 对，
0: 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啊，他是我们老大昌第五代传承人，那传到我这里已经第六代了、啊。
1: 第六代，
0: 哎，我当看到这个，就是赛场的那个那一瞬间啊，让我情不自禁想起了我的奶。

0: 传承下来，也许家里面就有人这个本来就在经营老大昌这个品牌，但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目前的老字号它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过前一辈像师傅手中的接力棒，然后把它继续做大做好哈。那在2025年的时候，吕老师也是入选了第6批萧山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接下来您觉得哪些事儿是作为一个传承人要去做好的呢？
1: 对，我觉得作为传承人啊，那既然责任更大了，首先呢，我要把这个技术

0: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进来，
1: 是的，
0: 这可能就是目前
1: 要做的。对对对，我们这样的，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拍一些视频啊，
0: 嗯，
1: 通过这个做研学啊，或者跟外界去交流，让他们就把年轻人带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来，让他们亲自来体验啊，走进这个我们的这种老匠员啊，让他感觉到，哎，这个非遗原来也并不是那么遥远，或者这个非遗也并不是那么好像古板，

0: 铁、玫瑰醋饮气泡水等非遗特色饮品。本期对话1079嘉宾，萧山老达昌酱品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吕江南，让老字号走进年轻群体的生活，以匠心与创意让非遗焕发新生。
1: 那像传统酱品的技艺呢，在您从业者看来也觉得相对比较小众，怎么样去吸引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应该还是一个难点，是我们现在要去着手去做的事儿。之前的话，您和区里其他几家老字号也受邀到萧山技师学院去开展过交流，那像这样的校企携手的交流会围绕哪些方面展开？您觉得对老达昌这样的

0: 好礼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希望传统技艺和您的产品通过像这样的伴手礼的方式或者是消山好礼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群的生活当中去。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非遗，喜欢非遗，那您想对喜欢传统技艺，尤其是这个像咱们老大昌，您作为匠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怎么样让年轻的朋友更喜欢它，您在尝试，那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首先呢，我想邀请大家走进我们这个百年的老匠园，先来了解啊，然后呢来

0: 面教的。
1: 嗯，是，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更多的接触一些传统的技艺，把这些老字号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好，非常感谢吕江南老师做客我们的对话1079，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人。

0: 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1: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2: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3: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4: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5: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10118271102。

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各位收听文达说财经，财经财事。今天我们有哪些财经的热点可以关注？先来数据看中国，今天先关注咱们的粮食的数据。当今全球确实从

占了全年产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的农情调度呢显示，今年全国的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呢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啊受灾之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成。能源方面，看电力，这个电力的指标也非常的重要，是应该说

0: 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而其中呢，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以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1: 消费方面的数据，今天上午部呢有两条信息，一条呢就是前八个月的网上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的一个数据，另外呢就是对咱们今年的前八个月的消费市场的一个评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数据方面。
2: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

0: 增长态势。
1: 数据也说明咱们的消费的势头目前还是不错啊。当然这个消费当中究竟啊结构是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听商务部怎么说。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绿色、智能、健康商品。

0: 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呢说啊，这类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得继续销售啊，咱们的准爸准妈得关注一下。为了贯彻落实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指导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乳太液啊，这个液态乳生产企业呢进一步的规范标签标识。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

0: 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了解完了刚才的相关的财经当中的热点，我们接下来要逛展会了。金秋时节展会呢还是比较多啊，这些展会呢对于我们很多的实体企业来说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都有很多的看点。今天我们重点先关注一下啊，咱们这个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它是在这个广

0: 的服务，像我们的卫星的服务，我们的这个北斗的服务，这些需求随着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大。
1: 王真介绍，在开展空间服务合作的同时，不少东盟国家也十分看重未来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希望依托中国东盟不断深化的合作，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自身发展水平的提升。
0: 所以现在东盟一些国家其实在跟国内在做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看未来产业的发展，他们也是在通过中国的交流和学习过程中也看到了未来产业能够来给他带来这种产业质的变化，他们也希望随着我们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加强，能够让他们从发展中国家一点一点往

您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的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非常灵活，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有着鲜艳的亮黄色，在电力高危场景中识别率很高，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别看它身形小巧，只有2.5公斤，但是它有大智慧，它通过

督促我们的电影产品厂商，它应该符合这个，甚至说以后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很有可能就无法销售啊，无法上市啊。我们的强标里面也有专门的章节针对电子产品回收的这个过程，如果清除不掉的这个数据啊，它的这个二手厂、二手电子产品的这个回收厂商，它是不能二手再出售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6月1号之后呢，可以比较放心的去这边。

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欧盟提议让加拿大成为首个联席成员，加方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坐不住了，称此举可笑，威胁对欧加征关税，还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这背后是三方对市场、产业链和发展空间的重新计算。加欧双方既有合作意愿，又在能源市场方面具备互补性合作基础，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也有相似的愿景。但是如果加拿大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美国对北美自由

市场啊，今天的 A 股市场目前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举棋不定啊，因为往年的过去啊，每次逢过节，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担惊受怕的时间段。那么这次的十一中秋之前，A 股市场还会像过去重复类似的手法吗？

事的主人公汤姆是个聪明活泼但又调皮捣蛋的孩子，他和好友哈克贝利费恩常常在一起惹是生非，让大人们头疼不已。汤姆崇拜海盗，梦想着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天深夜，他和哈克一起目睹了一场凶杀案，但凶手却嫁祸于波特，使他被捕入狱。汤姆感到内心愧疚，但又害怕被凶手报复，因此一直不敢揭露真相。不久后，汤姆和哈克离家出走，开始了他们的海盗生活。他们在密林深处游荡，经历了种种困难，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然而，他们的失踪引起了全镇人的恐慌，大家都以为他们淹死了。在为他们举行葬礼的那天，汤姆和哈克却意外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葬礼上，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回到镇上后，

姆和哈克发现了一处宝藏的线索，他们决定展开寻宝之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宝藏。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贪婪，而是将宝藏分给了需要帮助的人，展现出了他们的善良与正义。在书的最后，汤姆鼓起勇气在法庭上揭露了凶手的罪行，使波特得以洗清冤屈。汤姆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尊敬，他也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勇敢正义的少年。

他的冒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勇气和正义的向往。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与冒险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成长、友情和责任的深刻寓言。

0: 之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本该是青天之问的延续，但更像是诗人对自己的疑问。那美好的天宫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不如自己去看一看。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先生希望搭乘一阵清风去到天宫，一个归字告诉所有人，先生的理想就是那美好的天宫，就担心琼楼玉宇的天宫不胜寒冷。
1: 是啊，先生的故乡真是太好了，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才不会羡慕那个只有一只兔子清清冷冷的月宫呢。

什么道理？从前呢，有两个兄弟，他们啊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富商，他们的母亲是一名教授。他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幸福。他们叫做小明和小亮。小明和小亮都非常聪明，非常勤奋，很有才华。他们在学校里都是优秀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父母对于他们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的朋友对他们都非常羡慕，他们的生活看起来都很完美。可是他们的命运啊，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小明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公司遍布全球，他的财富数不清，他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他的妻子是一名美丽的女明星，他的孩子是一个天才少年。

人生的真正成功不是努力，而是选择，是选择自己的梦想，是选择自己的快乐，是选择自己的价值。好了，小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我们下期再会。

0: 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商务部20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

机动车也要减速慢行，因为车辆道路有视觉盲区，可能行人或非机动车正在盲区里，下一秒就出现在你的车头。因此，机动车通过斑马线时，一定要提前减速，细心观察路口情况。特别是夜间行车视线差、视距短，请打起12分精神，仔细观察两侧，特别是有车辆、绿化、桥墩等遮挡时，一定要小心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当两侧车辆减速

0: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第一条，钟南山团队发现肺结节发病新趋势。最近啊，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项最

暴食、高油、高糖食物，而且包括了久坐不动。唯一避免反弹的方法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停药之后能够坚持健康饮食加上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会继续缓慢下降。那如果说半年内体重反弹，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重新用药，超过半年呢，需要重新到医院来进行风险评估。确实啊，有一部分人注射司美格鲁肽也效果不佳。

当中被下架。此外，针对涉黄暗语难以被前置拦截的问题，另外一位客服人员也解释了，说涉黄用户会刻意的使用比如说自行车、茶杯等普通日用品这一类常规语义完全合规的日常词汇作为暗语，来刻意的规避系统识别。这一类词汇涉黄的含义是隐藏

好的，时间来到17:25啊，热搜榜单的第四条 ，AI 赋能国产屏幕，体验新突破。移动办公时代屏幕防窥呢成为了用户隐私的刚需啊，然而长期以来行业主流方案大多是隐私膜防窥膜这样的方式来实现防窥，以牺牲显示效

热搜榜单第六条，浙江诸暨姑娘拍外婆做饭的视频火了。最近啊，咱们浙江一个小姑娘拍71岁外婆做饭的视频，在互联网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杭州、上海等地的网友纷纷慕名而来。小姑娘说啊，我一放假就到外婆家，从小就吃着外婆做的饭长大的。和外婆生活的日子里呢，她也常常会举起手机记录下生活的瞬间。据了解啊，拍摄视频的姑娘是外孙女，2003年出生，住在隔壁的村子，离外婆家不远。外婆从小随厨师母亲学艺，曾经是村

0: 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

0: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点40分啊，来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的两个长假了哈。那大家出去的时候，

0: 团购券，团购券，这一下啊，他就是泛起嘀咕了，说我怎么没想到还有团购券，这种好事情呢啊，怎么回事呢？
1: 心有不甘的他站在一边决定试试看能不能找到这张团购券。
0: 先是在几个常用的购物平台上面搜索了一些，没找到啊，但是要放弃的时候一起去的小伙伴说这个团购券会不会可能在抖音啦，然后就找到了这家包点店的团购活动，仔细一看十个馒头十块八，店里面同款售价12块8差2块钱呢。
1: 对啊，那小有些你一算自己这一单买了50多块钱东西，要是用上这些团购券的话岂不是能省下将近10块钱。
0: 是想到这他又感觉哎呀亏了一个利益啊，拍大腿肉疼啊，就当场买了一张12块5、6块钱鲜肉大包的团购券，又买了6个，但事后感觉自己好像被套住了，有点失控了啊，最后这一单确实性情了朋友。

0: 我很
1: 看啊，看看他们怎么说啊。有点 IS 说，上次拿着美团的券去喝瑞幸，结果人家说不给验，好尴尬。
0: 我要证明一下，这个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是啊，还有一位少有的素质没了。他说，反正买的不多，差的钱也不多，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的，买券感觉好麻烦。
1: 杨咩咩说，今天发现有的团购券比实际点的都还贵，上心了。
0: 木子说，我前几天去吃饭，团购券和现场买价格一样的，那还不如直接买了。
1: 还有

0: 那这时候就建议啊，您仰卧的时候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维持健康的脊柱曲度，缓解压力。那么侧着睡的时候呢，您可以在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
1: 是的，
0: 这样可以预防脊柱侧弯。
1: 是的，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双腿间加枕头或者被子啊，被子也可以。枕头呢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啊需要两边换着睡，
0: 对的，
1: 避免长期单侧睡一边。
0: 对、
1: 啊、
0: 其实您这样睡觉的时候改变一下啊，睡姿可以更加的符合我们人体的曲度，颈椎啊、脊椎都会更加舒服，身体上啊、也会更加好使，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睡觉睡得腰酸背痛的啊。
1: 是，
0: 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当然您家如果是用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品牌床垫、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0: 是的是的是的。

0: 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5中全会审议。

0: 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

0: 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

0: 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

0: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方米汇聚七十三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

0: 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

0: 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

问题。利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利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

0: 是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放运营思维，推动国企产业园区从物理空间出租全面转型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合伙人，不断激活园区经济新动能。作为全区国企园区改革试点，钱江世纪城智慧谷二期落地运营一年来，产业集聚成效持续凸显，成功打造政企协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专注于具身智能数据建设与世界模型底层研发的科创企业，细节未来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原

0: 好园区向管好园区育好产业转变。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商管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魏旺：
1: 企业最多的就是两个词，省心和安心。省心呢，是因为我们把政策对接、工商服务、物业保障这些工作都帮企业跑通了，企业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了。安心呢，是因为园区是国企背景，我们稳定性有一定保障。从数据上看，两个园区去化率稳步提升，入驻的企业营收和团队规模呢，也都在一定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0: 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迭代升级五链服务体系，持续深耕产业培育，完善科创生态，集聚优质。

0: 涵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等方面，以立法方式回应发展诉求，破解瓶颈制约，为产业发展量身定制法治保障。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
1: 记者高露平报道。9月16日上午，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0

0: 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幼儿家长王凤川，
1: 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

0: 处的居住环境。湖边花园社区工作人员方杏兰：
1: 我们设置共享遛狗绳，不是要代替市民自备牵引绳，主要是想解决临时忘带的应急场景。我们希望以便民小设施降低不文明遛犬发生的概率，引导大家养成遛狗必牵绳的习惯。
2: 记者朱家鹏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区以多云到阴为主，多分散性弱降雨，其中明后两天为多云到阴天气，周四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当天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周六周日受低涡系统影响，将有一次全面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本周最高气温在31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到26摄氏度，早晚较为舒适。中秋节当天最高气温

0: 假信托基层治理新模式。
1: 日前，沈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相见典型案例和艺术相见带头人案例名单， 由浙江传媒学院申报的AI驱动IP开发 影视教育赋能艺术相见的创新路径 入选2026年度艺术相见典型案例。
0: 近日，濮阳镇小举行“书香润童心，漂流起心卷，知书向美，阅见成长”图书漂流活动启动仪式。
1: 直击三农现场，深入调查报道，探寻解决之道，助力乡村振兴，聚焦三农。在和尚镇伟民村，村里全资创办的青青物业走出了一条村办物业服务乡村、富民强村的特色路子。 走进和尚镇伟民村，集镇街巷干净整洁，市场秩序井然，景区产业园韵味有。

0: 高协调难，村民也缺少就近就业机会。为此，为民村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成立村集体全资的青青物业。如今为民村约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家庭成员在这里上班，而且公司员工有八成以上是本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岗，既兼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也让村民们发自内心支持物业发展。青青物业工作人员周海源：
1: 原来没有这个

保洁、微型消防站管理、秩序维护、农贸市场管理、周边村庄保洁、共赴项目及产业园物业管理等多项业务。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深度融入乡村基层治理，每年拿出经营收入的30%以上投入村级公益慈善，投入村庄环境提升、敬老慰问、助学帮困、老年食堂运营等民生实事，让集体经济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青青物业还打算瞄准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难题，通过拓展新业务板块，把便民服务送到村民家中。为民村

0: 然后一方面呢能解决更多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就业。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记者韩杰、刘殿军报道。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即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

0: 浓厚的兴趣，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1: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三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
2: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3: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2: 乡村再现，
3: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4: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四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十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惊险的救

0: 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人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谢红涵说，
1: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呢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0: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谢红涵，
1: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0: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

0: 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地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1: 绿色新生活。
2: 9月13号，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发布讣告：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

0: 一丹主持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栏目成为一代人的新闻记忆。
1: 脑出血虽然凶险，但是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中国神经系统疾病报告2024指出，脑出血，也就是出血性脑卒中，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超过 85% 的脑出血都能通过控制危险因素来提前预防。一、控好血压。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诱因，需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骤降。二、健康饮食，避免高盐、高油、高糖饮食。

提醒我们关注脑血管健康。脑出血起病急，后果重，但是许多危险因素可以在平时提前管理。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少抽烟，少喝酒，饮食清淡，规律运动，保持情绪平稳，按要求体检和筛查。一旦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等信号， 应该及时拨打120。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关键时刻可是真的能救命。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环节主题词是青春。青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行旅，风在发梢与指尖穿过，带着草叶与未干油彩的气息。你总以为青春是盛大的，是无数个第一次的叠加，是聚光灯下汗水和欢聚的协奏。但是某天回望，才发觉它的质地藏在那些未被察觉的缝隙里。午后教室里被拉长的光程，晚自习后偶然抬头撞见的漫天星辰，还有某次沉默对视时忽然听懂了对方睫毛颤动的声音。它是一条没有蓄意挖掘的河道，你在其中漂流，既不是完全的舵手，也并非纯粹的乘客。而在多年以后，你会明白，青春不是某个被定格的年龄段，而是生命第一次完整的感知自身，那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当世界在你面前第一次完全展开它的复杂与美丽，当你第一次清晰地听见内心潮

0: 被安排吗？
1: 我鼓起勇气参加了广播站的试音，
0: 当自己的文字第一次通过校园喇叭流淌在午后的阳光里时，我感受到一种奇异的确认的存在。我从编辑撰稿到尝试配音，像一只小心翼翼探出触角的蜗牛，

多种的野生黄鳝，可惜只有一条。只见桶里的黄鳝盘如卧龙，通体黄褐，脊背上一条黑色斑点线若游动的繁星。又某日发了一组照片，是饭店的员工围在一起手工包大蒜头，配了寥寥数字。我们的大蒜头都是手工包出来的，没有科技狠活。春天的时候，老唐的朋友圈也忽如春雷乍醒，有时一天会发好几条朋友圈，仍然全是食材，春笋、高山菜心、香椿头。

李不祥坐着等了半小时，没有消息，只好走开了。到了晚上再去，还是没有回家。次日上午第三次去，老范又出去了。一混两三天，始终是见不着老范。最后，听到吴嫂的报告，他已经坐特别快车到成都去了。李不祥猜着他一定是抢一笔什么生意做，没有借到钱，又没有得到这位生意经的指示。他考虑的结果

衣服，然而已经是弄干净了。那个小女孩子穿一套白花布带裙子的女童装，头发梳得清清楚楚的，还系了一个新的红结子，正围着一群人对他们看着。那端本手里拿了一把琴，坐在草地上。哟，李步祥一看奇怪，也就远远站着看了下去。围着的人笑嘻嘻地看了他们，那女孩子四处向人鞠躬，也就有人在身上掏出钞票来扔在地下。小男孩

0: 等了拉胡琴过门，魏端本坐在草地上拉着胡琴。一小段过去，两个小孩比着手势，就在人圈子中间唱起来。这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因为是两个很小的孩子唱，而且又是比着手势的，所以大家也还感到稀奇。这个歌唱完了，大家鼓了一阵掌，魏端本也点点头，笑着，谢谢各位捧场。人群中有人说，
1: 小孩，再唱一个好妈妈，我们买糖你吃。喂，老板，你再让他们唱个好妈妈。
0: 魏端本点头，

0: 老板，你再让他们唱个好妈妈。
1: 魏端本点头，好，好，各位多捧场。小娟娟，唱好妈妈。于是两个孩子站着，他又拉起胡琴来，孩子们唱着，歌词倒是很清楚的，他们比着手势唱道：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年纪不多大，漂亮像朵花，爸爸爱她，我们也爱她，她不做饭，不烧茶，不做衣，也不当家，爸爸没钱，养活不了她，她不会挣，

爸爸爱他，人家也爱他。他要戴金，要穿纱，要钻石，也要珠花。爸爸没钱，养活不了他。别人有钱供他花，他丢下我们，进了别人家。我的妈。

0: 跳舞，爱坐汽车，爱上那些就不管娃娃。我们没妈也没家，到处流浪，泪流像泡沙。唱到最后两句，四只小手先后揉着眼睛，做个要哭的样子。全场看的人鼓了一阵掌，忽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叫：
1: 哟，这两个小孩唱得多么可怜，来

那鸽子混混饭吃吧。朱四奶奶接着问，这歌词是你编的吗？真够讽刺的呀。魏端本摇摇头笑着，我也不大认识字，怎么会编歌词呢？朱四奶奶看他穿件旧的蓝衬衫，下套短裤衩，还是一根旧皮带束着腰，

李不祥追问，这是怎么回事？你又不摆书摊子了？哎，还不是赚不到钱，我也是异想天开，以为胜利快要到了，将来回家船资都没有，我怎么办呢？眼睁睁就陷在四川吗？

吃饭去了。说着，牵了孩子点头就走。李不祥站在广场上发呆了几分钟，心想：天下事，真有这样巧的。我今天亲眼看到魏太太和心爱人坐长途汽车上贵阳去了，我又亲眼看到这两个孩子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的一首歌。歌曲采用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所作而成。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歌曲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听觉上旋律比较简单，容易上口，在多人合唱的部分更有力地表现了好汉们豪爽侠义的性格。

刀插剑戟的集训。出乎意料的就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他居然是真的有功夫。而潘金莲的扮演者王思怡在剧中是学会了一门做面食的手艺，以至于后来整个剧组的馒头都是他蒸的。而为了拍好武松景阳冈上打虎这场戏呢，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李逵的扮演者赵小月是不惜和真老虎演对手戏。在那个极少用替身，后期也没有现在如此完美的情况之下，不愧是引发了万人空巷的场景，成为一代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

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这部电视剧当中是王扶林担任总导演，蔡小晴、张少林、孙光明等任部分导演，孙延军、唐国强、鲍国安、张光北等主演，并获得了第十五届飞天奖长篇连续剧一等奖，以及第十三届金鹰奖最佳长篇连续剧和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连续剧等奖项。

电视剧把原著当中脍炙人口的段落以及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情节都在剧中或以磅礴的气势、恢宏的场景，或以抒情的意境、生动的细节，让观众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赞叹、感慨、惋惜、落泪，随着人物命运的演变以及悲剧的结局而领悟人生的哲理。

和。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在《西游记》当中，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并产生了爱情。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

0: 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

0: 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是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同教科人一体的产业生态，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通过设立健康副园长等举措，促进教育托育一体化深度融合，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服务。近日，西山幼儿园的健康副园长

0: 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幼儿家长王凤川，
1: 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
0: 今年6月，区卫健局以西山幼儿园为试点，整合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构建医育融合。

0: 属协议，正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共建共享机制，把专业医疗保健服务全面融入托育保教全过程。西山幼儿园园长丁艳丽，
1: 面向我们的幼儿还有我们的保教人员啊，分别设置一些针对性的健康课堂与互动活动，来促进我们那个适幼互动与幼儿健康素养的一个同步提升，组建了覆盖全园的儿童健康管理的服务队伍，同时呢也强化了我们幼儿园的卫生保健指导，扎实的推进幼有善育的高质量发展。
0: 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重点推出五大举措，

0: 实施保健教师能力提升三维计划等，并配套常态化沟通、专职联络人和经验沉淀三项保障机制，推动托育健康服务提质增效。这一机制中，每个幼儿园需配备一名健康副园长，以助力幼儿园及托育部健康管理，促进幼儿及婴幼儿健康成长为工作核心。根据政策，我区所有幼儿园均纳入健康副园长签约服务范围，由区卫生健康局统筹协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幼儿园建立结对关系，签订服务协议。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兴波：
1: 把这个我们的专业队伍就下沉到我们这个学校来。我们蜀山辖区总共有17家幼儿园，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儿保医生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儿科诊疗医生进行一个分布，然后这个专属的一个

0: 有时候下楼遛狗嘛，就是会经常忘带狗绳。现在有了这个共享狗绳呢，也解决了我这个，侥幸的心理。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贴心。
1: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先选择养犬家庭集中、居民遛犬频次较高的区域布设，街道联合社区物业定期对共享遛狗绳进行检查、清洁、补充，保障器材完好可用。在硬件便民的基础上，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劝导，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倡导及时清理粪便，规范养犬登记，营造人犬和谐共处的居住环境。湖滨花园社区工作人员方杏兰：
2: 我们设置共享遛狗绳，不是要代替市民自备。

0: 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70%， 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

请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义。

0: 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粒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

0: 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

0: 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

0: 新的亚洲纪录。
1: 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

0: 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0: 一些金融投资部门啊，然后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企业长期发展这一块的一些金融支持。
1: 据了解，智慧谷二期是萧山环投集团倾力打造的投建运一体化标杆项目，园区坐落于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由集团下属商管公司全权专业化运营。园区精准聚焦 AIGC 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三大新兴赛道，自投用以来，凭借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目前已入驻企业120余家，园区产

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周学以专业视角阐释具身智能行业热点、生成动因和产业发展四大阶段，以开放视角对比剖析全球主要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和核心技术瓶颈。在解读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

0: 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

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

0: 学生计时班，该班面向已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招生，学制两年，聚焦机电大类等专业，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实施技师加工程师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
1: 更具优势，但普遍缺乏一线生产实操经验，通过工学一体化的高强度实训，也能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学院为这个班配备了骨干师资，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平台。

0: 患者说，患者的胃肠炎，考虑与药物的不良反应相关，为他连续输液三天之后，他恶心呕吐的症状才逐步缓解，身体慢慢恢复。患者事后回想十分的后怕，本来只是想轻轻松松的瘦下来，没想到险些把身体搞垮了。内分泌科医生汪一军事后继续接诊了这名女患者，他说 TRPO肽属于GLP-1基IP双受体激动剂，确实可以帮助肥胖超重人群控制体重，同时改善血糖代谢，但它是处方药，绝非美容院微商可以随意售卖使用的美容产品，它有明确的用药禁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以下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群呢，就不适合使用这一类减重针剂了。第一，是有甲状腺

0: 要医生充分评估脏器功能，不可自行用药。
1: 五，对药物当中任何成分存在过敏的人群禁用。
0: 减重针剂啊，属于严格管控处方药，必须到正规医院经内分泌科、肥胖专科等医生评估过，完善血糖、肝肾功能、甲状腺等全套检查，再配合好合适的剂量才能用。绝对不要在美容院、微商和网店购买针剂，自行注射呀。

0: 金秋九月，杭州各大高校迎来新一届学子。对于初来乍到的大一新生而言，除了报到入学、安顿生活，还有一件要紧事不可忽视，那就是大学生医保。2026年，杭州市大学新生参保工作已经于9月1号正式启动，集中参保缴费通道将在10月31号关闭，新生务必把握参保窗口期，守住这份健康保障。
1: 大学第一学期要不要在杭州参保呢？在收到学校关于大一新生参加大学生医保的通知的时候，来自温州的小李和来自广东的小郑同学同时犯了难。自己在老家已经交了今年的城乡居民医保，来杭州上大学了，还需要再参加杭州大学生医保吗？

0: 如果两头参保缴费，是不是一次看病就能够报销两次呢？
1: 需要明确的是，大学生医保本身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基本医疗保险呢，是不允许重复参保的。两地同时缴费，既不能叠加报销待遇，反而会造成参保记录冲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具体呢，分两种情况处理。像小李一样已经在浙江省内，比如说像温州等地参加居民医保的新生，因省内已有居民医保缴费记录，无法再参加本年度的杭州大学生医保。
1: 像小郑一样已在省外，如广东等

0: 和符合相关规定的技工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都可以参加，学校将统一为大一新生办理参保手续。
1: 2026年度杭州大学生医保缴费标准具体按出生时间来划分， 2008年1月1号前出生的大学生个人每年缴纳130元，含长期护理保险费30元。

0: 点击我帮他人缴，再选择共济账户代缴，就可以用医保历年账户为大一新生缴纳保费了。
1: 如果在参保缴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请拨打0571-12咨询。
0: 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自宋代《孟良录》记载，8月15民间以月饼相宜起，拜月分饼饮酒苹果的习俗便代代相传。一块圆饼被切作数瓣，意喻天上月圆，人间团聚。这份延续千年的仪式感

0: 伴随腹泻、口腔黏膜炎、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建议不要食用月饼。
1: 不少消费者会专门选购低糖、无糖月饼，认为可以放心大吃。陈佳慧特别辟谣，低糖、无糖月饼啊，不等于可以放开吃。所谓的无糖，大多只是不额外添加蔗糖，但饼皮里的淀粉、馅料中的大量油脂依旧会产生热量，影响血糖。即便是无糖款，同样要浅尝辄止。